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领导敬酒我不喝，领导走路我坐车，领导没醉我宣读，领导停牌我自摸，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拉妹我接歌，领导讲话我

0: 北京时间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南上加兰组合耶。咋的了你这是？
1: 特别高兴啊，因为
0: 听完了这首歌之后，突然发现了跟自己有几分相似。
1: 赚钱真的有点难哈。然后不过打工人呢，哎，他们说你知道周四的剑阁 battle 当中呢，我以微弱的比分后来战胜了鱼子哈。我俩分别回到了我的家乡，和他去了美国，是吧？他用了一首美国的城市 San Francisco， 我用了一首草原歌曲。后来你
0: San Francisco，
1: 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我赢了他吗？大家是这么说的，因为打工人牛马们向往草原呀。
0: 行行行，最近又多了一种这个比普通牛马更难受的牛马
1: 啊，
0: 叫做脱脂牛马。
1: 哎呀，就是我这样的，对吧？
0: 就是一点
1: 越养越瘦了，是吧？
0: 脂肪含量啊、糖啊什么都不能吃的啊，每天吃白水煮青菜。
1: 别人贴贴球标啊，我这儿吊吊球标，是不是哈、啊？支撑我熬过这周的小盼头。我基本吊球标的日子呢，小朵也看到了。每天拿着手机，我那天拿着手机的时候，鱼子及时阻拦了我一次下单。停，
0: 看看得了。
1: 为什么？然后他还挺会说话，过两天你是要瘦的，买了衣服穿不上了。
0: 真是的啊。
1: 但是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就是大家说到的激励人的这个话啊，但是也要有点警告似的，说所有减肥的人，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把原来的衣服都扔掉。
0: 那为什么？
1: 因为还会胖回去的，到时候就没有衣服穿了。
0: 不是，那你已经坚定这个信心要去减肥了吗？
1: 我懂，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这么坚定，但你过两天复胖的时候，你就
0: 想一想当年的项羽，
1: 哎，项羽咋着，自刎啊，乌江啊，
0: 哎，说的是那个破釜沉舟的故事，
1: 是，
0: 就是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吧。
1: 哎，是了，哎，那我问你啊，这个。

0: 你自己的这两天的目前的这个所谓的盼望是什么？怎么帮你熬过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没熬过，这两天比前两天舒服多了。
1: 那真是舒服多了呀！如果你要真说给自己生活加一小盼头的话，我觉得，一顿美食，这刚才提到了，
0: 那就是皮皮家的饼。
1: 哎，皮皮家的饼，
0: 我记住了，过两天我再给你邮点哈。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把之前好久都没有刷完的剧，把它慢慢看完。
0: 哎，这个也是小确幸。
1: 对，这两天确实在集中看剧。
0: 小左吧也有一个特点，咱俩有点像，就是我知道啊，你特别忙，你那个工作的台上有特别多大量的工作啊，然后忽然发现有部剧。
1: 哎，真是
0: 啊，对吧？
1: 突然之间发现，就刷着刷着，就看一看工作，这边倒腾倒腾其他的那种
0: 剧就出来了。
1: 哎他哎，之前好像刚看到第三集。
0: 这个男人叫小帅，那个女人叫小美啊。
1: 哎，不如把它慢慢看完啊。
0: 哎，是。
1: 最近确实是在频繁的看剧，就之前有好多上映的好剧，比如说《交锋》。
0: 嗯，
1: 最近在看《交锋》，就是讲这个间谍的故事。
0: 啊，对对，我知道，对对对啊，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两天再看看这个我们弹道痕迹专家是吧？
1: 嗯，
0: 把中国的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领域的侦测啊，各方面的事情都了解一下。周俗气说，支撑我过这三天依然是工作。哎，下个周呢要参加行业展会，
1: 嗯，
0: 下个月初有全国的创新大赛的预赛，我都要做宣讲和答

0: 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节点，我们的节点可能大运和音乐节，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大事儿应该就剩台庆了吧，
1: 跨年了，
0: 跨年台庆了哈。但是你看他们最近才忙，对吧？
1: 对，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和资料发言等等的。这个宇宙尘埃跟我们说到，他说现在有款模拟点外卖软件。什么叫模拟点外卖软件？
0: 这挺好啊，会把你点单的钱呢存在小程序里，以及减肥又存钱。

0: 后你
1: 我也没有吃到这个东西、啊，
0: 你没有吃到，但你过两天发现你没吃到，你减肥了，然后你钱包还鼓了起来。
1: 我饿呀！
0: 是啊，为什么要点外卖呢？不就是因为饿吗、啊？
1: 因为饿呀。
0: 奔跑的快乐蜗牛说起蛋挞啊，家里呢新换了一个烤箱，啊，媳妇儿用烤箱自带的烤蛋挞的时间呢烤了一锅糊了。后来他自己总结的时间又烤了一锅，正合适，美味至极。周末让他再烤一锅，一锅蔓越莓饼干，一锅蔓越莓饼干啊，有点多啊。
1: 那个，我一会儿悄悄的把我们家地址发给你，嗯，然后呢，拿皮弟的大饼换你一锅蔓越莓饼干，怎么样？
0: 咱们现在是进入到以物易物的阶段了，是吧？
1: 对，练习题的，他说儿子强烈要求报训练班，嗯，昨天刚支付完，哎，上班吧。上班使我快乐，
0: 孩子培训的费用真是一笔大头呀啊！而且呢，还得预防着他要不要跑路啊。
1: 嗯，哎，这真是，
0: 是、啊、
1: 我觉得得预防着两边都可能出现跑路的情况。
0: 哎，嗯、是了哈。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是什么支撑你熬过这周的生活的小盼头啊。
1: 嗯，接下来
0: 刚刚一个大长假，应该来说大家有很多想聊的地方，对不对啊？
1: 对，真的是啊，这个无论什么样的节假日节点，都希望有音乐能够陪伴着我们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早安。

0: 这种岭南的民俗叙事还有市井生活的哲学跟孟菲斯说唱的节奏相融合，
1: 超级孟菲斯的啊！
0: 对，真的是也是坚持纯中文创作啊！现在这个 BGM 垫的就是蓝老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因果》，也在音乐节的舞台上为大家献唱过。
1: 哎，
0: 对，另外呢，而且他这在全球啊。哎，是不是你在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在全国内啊，大家这个你的歌曲受众怎么怎么样？拉倒自己提了一句，不是全国，是全球
1: 啊。哦，这不是我采访的那一段，那是小航和佳佳采访，但是确实啊，他说的没有错，因为呢，相关的作品全球播放量已经破百亿了。
0: 嗯，
1: 如果现在问一下全球最知名的华语说唱歌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拉倒哈。

0: 来自于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什么
1: 因果啊，蓝老的这首歌曲因果啊，实际上这首歌曲如果大家看过 MV 的话呢，这首歌曲就是在八方来财后面拼上去的那首歌曲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两首歌曲的大家可以听出来他们的这种旋律啊或者节奏型还是有几分相似的，对不对啊？
0: 哎，确实是，而且索尼音乐大中华区的 CEO 陈国威也说到，他说这个期待通过合作向世界传递中文说唱独有的青年表达跟东方文化的魅力。
1: 嗯，魅力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对于词语是如此的熟悉，比如说大展宏图，
0: 比如说银龙鱼
1: 啊，比如说大字金手提笔字，
0: 那比如说阿叔送我的茶具。
1: 行了，来吧，听一下大展宏图。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的蜂蜜送饼做蓝莓。
1: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

0: 里，无需刻意犹豫。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演出资讯，现象级乐团是重返北京，10月17号、18号，指挥大师提奥多·库伦奇斯是携手了清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四年亮相国家大剧院的金秋交响盛宴2026纯粹古典啊。
2: 嗯，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音乐会，为乐迷带来兼具深度与感染力的非凡盛宴，期待各位的聆听。当然，更多详情可以来到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一下。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老师，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1: 你好好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哎呀，
1: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哪样了？
0: 就是那样嘛。
1: 啊，这我跟你说啊，不管看不看你的眼睛，最近。

0: 中午请人吃了饭，我说叔叔阿姨昨天来了北京哪些地方呀，就是我也可以再给您推荐一下。
1: 先去了长城，又去了故宫。
0: 中这真的早晨先去故宫转了一圈，去完以后马不停蹄去了颐和园。
2: 什么叫做去完以后？就是
0: 就整个走下来，走完了以后
2: 去了颐和园，
0: 去了颐和园又走完了以后，晚上又到达长城。我说阿姨我看看您的步数，一天36000，
2: 好家伙，
0: 71岁的人36000步，
2: 这怎么比啊？这个
0: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这一天啥都没干，一直在走，
2: 那一直在走路、啊、
0: 关键身体还挺好、
2: 这个、确实是啊。你看整个的国庆长假期间啊，像刚提到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啊，包括 City Walk 非常的风靡啊，不少人呢是日均突破20000步，刚刚那阿姨已经突破30000步了、啊、
0: 30000步了，很厉害啊。
2: 这个在尽兴打卡之余，像我们这种比较脆皮的年轻人啊，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就是膝盖很疼啊，脚跟酸胀啊。
0: 我忽然想起来，我当时那个就是微信里面加了好多朋友嘛，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是最近的这个快递员是吧？
2: 嗯，
0: 自从加了快递员以后，我那个微信步数就被他们霸榜了。
2: 那这跟人家怎么比？人家那个属于工作当中的一个职责嘛，
0: 是
2: 吧？
0: 是的啊，
2: 对，这个最近的西湖大学，这个骨科近期接诊了很多例假期暴走之后的关节损伤的患者。
0: 嗯，
2: 这个主任就强调说了啊，部分关节损伤无法靠休息自愈，硬撑游玩只会越拖越重。
0: 比如说37岁的赵女士呢，从山东赴杭州去赏秋，每天连续日均暴走两三万，

0: 平日呢久坐，日均步数就上千步，
1: 是
0: 也就上千步。
1: 你就回家看看你们这，你那个也就一两千步吧，
0: 一两千步。
1: 如果在家居家办公的话，就几百步，
0: 二三十步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哎，对
0: 对，这假期突然长时间暴走，频繁的爬楼，关节跟足底筋膜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也相当于给身体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大考。
1: 是的啊，
0: 你像这个髌骨损伤啊。足底筋膜炎呀、啊，等等，这些都会接踵而至。
1: 是的，所以呢，也有人提醒说，这个膝盖的前方疼、脚跟落地疼、大脚趾根部红痛，这样的一些损伤呢，不能简单的归于疲劳、普通的疲劳哈。
0: 嗯。
1: 然后呢，他也说，旅行嘛，也不必是比拼步数，对吧？应该是循序渐进，增加一些步行量啊。然后呢，这个专家建议，选鞋的时候也要遵循宽、稳、合、换四字诀。出去玩吧，有的时候就别炫了。我觉得啊，就是该运动鞋就运动鞋，该跑步鞋跑步鞋，对吧？
0: 但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有一个朋友啊，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呢，就是他新认识了一个女同学，然后呢，这个女同学嘛穿得很漂亮，再然后那一天的行程是去爬香山，
1: 然后呢，她穿的什么鞋？
0: 碎花连衣裙配高跟鞋。
1: 哦，那有点厉害。那个女生走下来了吗？
0: 走下来了。
1: 女生就是确实很厉害，
0: 全程啊！
1: 你有没有记得大运会越野季第一天我给你打了个电话
0: 啊？
1: 那天我
0: 记得
1: 那天我的车被困在了门口，我当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0: 人在囧途，
1: 我正在路上走。关键是我那天第一天，我说我炫一点吧，我穿了一双工装靴，而且我当时想，我们停那个地方离那也没几步嘛，
0: 哎，是，
1: 咱们穿双靴子没问题嘛？
0: 好嘛，没几步，
1: 那个靴子一上来就走了三公里，土路。
0: 纯三公里，非常适合工装。
1: 哎，真的是第一次把它的属性完全拉满了，是吧？
0: 以后还穿不穿了就问你。
1: 以后别这种窘，你别有这种窘途了。好了，我们也希望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啊。虽然假期刚刚结束，但是呢，大家还是要这个量力而行，对不对啊？
0: 嗯，确实是啊。这个身体有不适的呢，这个千万不要自行，比如说我这儿揉一揉，那儿摸一摸啊，这个真的有特别不舒服的，还。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周华健和赵传，叫做《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啊。我刚看有朋友说，一听这歌就是小左选的，口味成谜。

0: 这首歌曲来自于任然和小来，叫做《雀跃》，可能听起来略带一丝的伤感，但有可能就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雀跃啊，可以帮助我们熬过，比如说工作日当中那些纷繁复杂的日常工作。
1: 大云和音乐节，你天天不听台上的歌手，就听这首歌了，是吧？
0: 啊，对，我每天就戴着个耳机，戴着个降噪的那个海绵球，我就坐在那个位置。
1: 啥呀？倒是你那两天一直手里这个叫什么传呼机。啊，不是，那叫什么来着？
0: 对讲机
1: 不离手，对不对啊？
0: 确实是。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支撑你熬过这周的生活小盼头。活泼女孩提到的说，明天又可以休息了，
1: 哎，
0: 能够过一个周日的假期啊。百万胖胖充满希望也说，我天天都是小假期，幸福生活
1: 特别好啊。Summer 说，明天朋友聚会，已经好几年没见了，你看大家都纷纷的把这个聚会的时间、约会的时间安排的最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种行程。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也是在工作日，难得的周六的工作日，跟各位一起拥有了2个小时的这个音乐的时光，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过得愉快，找到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也找到让自己牛马们继续奋进的一种源泉，好不好啊？
0: 一会儿我们俩就要去当脱脂的去了。哎
1: 呀，以为没事，送给各位啊。
0: 行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秋天的童话》。北京最美好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秋天的童话。我是小左，
1: 哎，我是郭邦，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有啥功能？
1: 问健康，教知识，开门见全有，一块屏都搞定，睡前还能给孩子讲故事。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出发，
2: 中国电信。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度见面，非常开心。第一个小时推荐新歌，好了，废话不多说，周周新生来吧。张靓颖，郁可唯，时间中央。

0: 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
1: 我用我手我心书写我的名。
0: 第一首打歌的新歌呢，是铮亮颖全新的英文单曲，三个 M 啊，这是一首呢能量感拉到满的复古舞曲，半唱半说，松弛魅惑又自带强大气场，主题呢就是自在笃定哈，我所在之处即是主场，做自己，不在乎外界评价。

可为带来年代剧《兰香如故》的插曲《时间中央》。这部剧啊，之前我介绍过 OST 是一人一曲的豪华配置，一共有15首原创歌曲，邀请了14位歌手来演唱。那么郁可唯呢是唱了两首《时间中央》和之前出现在节目当中的一曲《微茫》。说到这部谭松韵、刘学义所主演的《兰香如故》是今年年度古装大黑马，低开风走，国内海外双双爆火，我相信很多人正在追哈。好，接下来打歌的新歌呢是 Cindy 袁咏琳的《怦然出击》，她打了10年的网球，最近呢当上了芒果 TV 网球综艺《心动网球社》的跨界队长。那么这首歌刚好就写出了这份热爱，以心跳为节拍，为热爱出击。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萨顶顶为国庆档电影《老江湖》演唱的片尾曲《时间线索》。这部电影呢是于谦和梁家辉领衔主演的犯罪题材影片啊，积压了几年之后呢才上映，目前票房非常惨淡。那么这首歌呢是整部电影里评价最高的一环，我看很多听众说呢片尾曲比正片更有味道啊。好了，接下来是曾沛慈的新歌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号》的插曲，这是有一点创业复仇题材剧集的爽剧啊。曾沛慈41岁拿下浪姐总冠军，属于实打实的逆风翻盘呢，资源全面升级，包括世界巡回演唱会13城的官宣，还有大量的影视剧 OST 的主动找上门，音综和商务也是不断呐。我们来听曾沛慈打歌的新歌 After Everything。

华人歌曲周末派，哇，这是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个旋律线条简直不要太清晰了哈。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当年周氏情歌的铁三角。2017年的曹阳签约杰威尔，整整熬了9年才等到老板亲自给他写曲子。但是呢，他在此歌的声音细节的处理上面真的太像周杰伦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有一点点不太能理解啊。好了，听完了曹阳的新歌，好听啊，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之后呢，这一趴最后一首打歌的作品是王铮亮的《我来书写我的名》，哇，又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陈曦作词，陈曦和董冬冬共同作曲，那么也是王铮亮和两位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的第15首作品。当然他们之间最厉害的就是大家互相成就的那首经典《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来听王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

草字号北冰洋汽水中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健康天然新鲜采摘的川渝红橘，将新鲜原果压榨浓缩后加入

嘿，各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进行新歌部分呢，周周新生 Part 2，来吧。苏醒 Alan Su， 对不起。每次

0: 蓝盈盈借我一阵春风，
1: 借我一阵春风，吹开花儿的笑脸。
0: 张柏芝若有运气，
1: 关机了回忆想沉没心整理，摸不着云端依然看得到你。
0: 罗文玉魏如萱追星星的人，
2: 高声带领
0: 接下来是苏醒 Alan Su 今年全新的专辑《情歌而已》第二波主打，这张专辑全部由苏醒独立包揽词曲，来听这首《对不起》。

0: 你。
1: 张柏芝《若有运气》，全新的粤语单曲，这是今年五月份他以 B 面重启的概念加盟华纳之后的企划单曲，标准的港式抒情哈，主题呢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远行。张柏芝呢，上一次让大家记住他的歌声，还是1999年电影《心愿》的主题曲《星语心愿》啊，那可以算是全民金曲了。所以张柏芝也是手握这种 level 歌曲的人啊。另外，你还记得他的哪些歌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六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接下来打歌的新歌呢是罗文玉的最新专辑当中的追星星的人，他写完之后呢专门去找魏如萱，他觉得这个故事需要魏如萱的声音一起来诠释啊。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老朋友，不是经纪公司强行撮合的那种商业合作。

0: 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大家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国庆假期期间啊，谢谢大家投票的朋友们啊，经过这些洗牌之后呢，我们这两个月推出的新歌本周发生了哪些位置上的变化，潮流风向来吧。张杰破局者，
1: 你听着我偏要做那个疯狂的破局者。
0: 张靓颖过期食品，

0: 张靓颖、黄子鸿凡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live。张碧晨、余佳运，我恨我爱你 live。莫文蔚，昨天今天。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阿四，天凉好个 chill。
2: 手哪儿凉快哪儿带着。
0: 朱静熙，不怕不怕。陈楚生，失温拥抱。
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0: 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4: 看看天空的白云在流动。
0: 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原样为此刻。
4: 你的身影靠近。
0: 可为一曲微茫。
4: 看着
3: 我的飞
0: 有风向，而且取得了同名 EP 里面收录了录音室的版本，35的过程。那这首过期时，过期了就该。